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声，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王慧文和熊天平的这首《野心》

爱情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书可循呢？会不会有一些爱情宝典等着你去翻阅，等着你去一条一条的执行，然后最后找到真爱？反正呢，我是不相信有爱情宝典这样的东西存在，可是字典倒是可以常备一本在身边，可以来看一看你遇到的事情有没有对应的法则。或者是说，字典可以来帮助你更加的好了解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这里是音乐暖能量，我们继续来听到莫文蔚的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记得，在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才刚刚会稍微给自己化一点小妆，然后到了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是参加工作一两年之后，大家才会小小的给自己化一个妆，但到现在呢，就是处在那种不化妆根本就不能出门的地步，所以说素颜对于我们来说，好像真的就是只存在这个睡觉前跟起床之后了。送上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叫做《无敌》。

你每天早上都需要几个闹钟才能够起得来床呢？我大概需要3个，但是你知道手机的闹钟就是当你把它关掉之后，有一个键是不是全部关掉，它所以隔1分钟又会再响。所以其实每天早上听到闹钟大概有10来个差不多，然后最终才会伴着那样一些吵闹的声音起床。那你的闹钟会设几个才能够保证自己安全无误的起来呢？来听到王菲的歌《你在我心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继续来送上廖佩玲和邰正宵的《我爱过你》。
2: 再温暖也到了最后，在分岔路口怎么舍不得，总是要有人先走。我以为我
1: 没有流泪，
2: 为什么却叫
1: 继续来送上廖佩玲和邰正宵的《我爱过你》。

现在的四季呢，真的是越来越不明晰了。到了立冬的时候呢，阳光还挺灿烂的；到了开春的时候呢，还是冷得要穿棉袄。所以我们每天只能看着窗外的天气来辨明一下今天自己到底要穿什么出门。来自那刘惜君的这首《你怎么说》。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Hello， 你好，我是 IC。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爱我的请举手》。

我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在街头呢，就会看到很多厉害的街头艺人，他们的表演也会让我驻足停留来听完他们的表演。我觉得这在旅途当中是一个美好的意外的收获，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当中，街头的表演的水准可以稍微提高一点，而不只是为了生计而出来表演。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宗盛一首《山丘》。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看到时间来到了9:20。继续来送上 TT 他，来自于宇宙人。

在歌手们发专辑的时候，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调查一下市场。那市场度接受度最高的曲风是什么？当然，这些是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商业化的歌手来说。那对于比较独立的歌手来说，他们就没有在 care 市场到底喜欢什么，那自己喜欢就行了。当然，有的时候歪打正着呢，也许你的这个特立独行就成为了接下来的市场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邓丽君，一首《漫步人生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送上这首《遇见我》，来自于曹方。

接下来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叫做你曾经无聊到什么地步，无聊到一定境界，然后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比如说有人在吃草莓前把这个草莓上的籽子都用牙签给剃了，这真的是一个无聊透顶的做法，不过听上去还挺有趣的。你有什么样子的经历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黄征的《塞维利亚黄昏》。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没有缺陷的生活应该是不可能的，所以完美生活呢，应该是我们想象当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有的时候去度假的时候，就希望自己有一个完美的假期，什么都不要出错，能够一直保持好心情。可是假期和旅途当中总是会有一些意外的插入，所以会让你这个完美的假期变得不那么完美。可是转念一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插曲，这个假期才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啊。接下来听到许美静的《影子情人》。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有这个共享单车了，然后看大家也挺乐意用骑单车的方式来上班，或者是去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或者是用来周末郊游。但是 IC 要提醒大家，在用这个自行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有可能你因为很久没有骑自行车，然后突然开始骑的话呢，就可能会忘记一些比如要先检查车况这样的重要步骤，而且这些单车都是公用的嘛，所以这一点对大家来说就是特别的重要。在你骑上马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你拿到这辆车的车况咯。听到一首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毛不易。
1: 月光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7。搜上一首最特别的存在，来自于周渝民。

每天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是我肚子最饿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中饭吃不下呢，就会忽略到中餐，所以来到下午3点就是一个饥饿感最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有一个好吃的下午茶，应该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张宇的这首《男人的好》，男人的好，你到底知道多少呢？

如果把新的恋情或是新的桃花或者是难得的假期摆在你面前，你更加愿意选哪一个呢？是愿意自己满心的出去玩，还是愿意来好好的经营一下自己的恋爱关系？可能就是各有所需咯。接下来听到房东的猫所带来的云烟成雨。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0:51。继续要来听到刘惜君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来自于范逸臣，《爱太遥远》。

今天看到了宋丹丹的一段话，我觉得特别认同。他说呢，人生很长，年轻的时候受些委屈是给自己积福气呢。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次都觉得快要过不去了，结果还练就了一身的本领。我对我的孩子只要求六个字，诚实简单善良，只要做到这诚实简单善良这六个字，就会生活得很幸福。也许你会说，现在的人如果太诚实太简单太善良了，是不是就会遭人欺负呢？我曾经也这样认为过，但是我觉得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句话接在后面或许前面的这六个字就更好理解了。不要看到眼前的利益，要往长远了走一点。继续来送上那英所带来的放爱，一条生路。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1:19，来自于萧亚轩，一位在舞台上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女性歌手。萧亚轩呢 ，Honey Honey。

经常听歌可以让人心情好。如果说您的孩子也喜欢听音乐的话，那么不要去妨碍他，更不要去阻止他，他会变得越来越性格开朗，而且呢，身体也会健康。但是如果说您经常骂您的孩子，小心您的孩子长不高。耶鲁儿童健康组织调查发现呢，父母对儿童的辱骂、训斥、恐吓这些行为会阻碍孩子长高，甚至会成为精神性矮子。人体下丘脑呢，可以根据神经网络的各种信号刺激分泌生长的激素，神经过度紧张会抑制内分泌的产生，导致发育不良。小的时候常常挨骂的，举个手吧。接下来分享一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凡凡《我怀里的天空》。

相信如果说现在你真正出现了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并不是因为这首歌，而是因为有可能你的工作太累了，尤其是那种伏案工作很长时间的人，差不多一两个小时的话就要让自己站起来运动一下，让自己扭扭脖子，然后呢再伸一个懒腰，伸懒腰真的很有助于健康的呀。向上看一看，向下看一看，向左看看，再向右看看，然后再向远处看看，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耳聪目明，也可以让自己的腰椎和颈椎得到充分的休息。还有就是不要特别懒塌塌的倚靠在你的椅子上，这样的话对你的腰也会增加一定的负担哦。有没有学会一到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喝点水啦？接下来送上张惠妹的别在伤口撒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48，接下来听到周慧的说不出的快活。

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将自己封闭起来，其实是完完全全没有一种安全感的行为。让自己打开自己的内心，也许我们会碰得头破血流，我们柔软的内心一定会遭受到欺骗和蹂躏，但是没有关系。你想想看，这就好像是一个孩子的成长一样，你一直把他放到家里，将来他怎么去面对外面的大风大浪呢？将自己的内心打开，去迎接这个美好但是却略带小小残酷的世界吧。接下来分享这首《野菊花》，来自于黄征。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是一个喜欢读寓言的人吗？如果说你喜欢读寓言，那么祝贺你，你一定想象力非常丰富。因为寓言故事往往呢，它会比较夸张，比如说像掩耳盗铃、一叶障目这样的故事。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这么傻的人吗？绝对不会有。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意思，大家都能够读懂。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放大镜，所以能够放大生活当中的某些部分。给你讲这样一个故事，说了在50年前，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了。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遭受到了女方家庭的反对，女孩含泪离去，对男孩说，你等我，我会给你写信的。男孩呢，然后就天天往这个收发室跑，生怕错过了女孩的信。可是这一等，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不是10年，而是一辈子。男孩终身未婚，退休了之后仍然在收发室里边义务派发信件。他叫杨中卫，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的退休教授。也许你会怀疑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你会问他等了一辈子到底值不值得。但其实所有的这个问题对于杨中卫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对问的人，对我们自己就有意义。当我们觉得他等一辈子是值得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这么做。当我们觉得他不值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不去等待的理由。送上阿桑所带来的寂寞，再唱歌。

0: 哎呀，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旁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加醋，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18，继续来听到良心一档，靠近一点点。

每个人对于家庭的理解和概念都不太相同，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呢，人们对于这个概念似乎也越来越宽泛了。因为人们发现生活其实是由自己来做主的，只要你过得开心，只要你过得快乐，只要你并不是图得一时的温饱、一时的温暖而舍弃掉长久的幸福，那么你就是一个能够笑到最后的赢家。奶茶刘若英为爱痴狂，她也还真的是一位为爱痴狂的人。只不过呢，为爱痴狂呢，她一直是处于恋爱过程当中。来听到这首情话，来自于刘畊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其实我觉得像陈慧琳呢，然后像周杰伦、梁静茹，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当年的四大天王，还有就是以前的小虎队，我真的觉得看到这些歌手站在舞台上唱歌，觉得心里好温暖，就会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哎呀，再看到他们，又看到他们，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但后来想想看，好像这样也不太好，对不对？希望能够把更多这个舞台，这种大舞台让给一些新人吧。当然了，现在像这些艺人，也还蛮难请的，而且他们的出场费蛮高哦。现在不是提倡勤俭节约嘛？飞脚郭采洁的很很酷。
1: 没有爱情遗言，没有一句再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那现在已经是12:49。如果说你是一个爱怀旧的人，甚至于说现在你看到很多新生报道的时候，也会常常怀念自己大学时候的生活，那么你一定喜欢听这样的歌。

听着这样的音乐，我们是不是都慢慢的变老了呢？但是我更喜欢用成长这两个词儿。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你感觉自己有多少岁，你的身体就会有多少岁。据《每日邮报》报道说呢，科学研究表明，自我感知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的人呢，长寿的几率要更大一些。而对于感知年龄较实际年龄要年长的人呢，则会更早的离开。所以说，你要觉得自己现在还很年轻的话，那么说明你的身体也许还真的很年轻啊。继续陪你听听歌，给你分享每一首经典的好节奏。情歌王子小哥齐秦带来的想念。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这首《情伤》，来自于周杰伦。

当初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比如说，当年呢，我也曾经从来是烟酒不沾的，而现在的话，哎，出去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或者说，哎，有些时候也会小酌一杯，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当年这个很讨厌这个老爸喝多了，然后回到家里边，我就想把他驱赶出去。我现在的话，自己也变成了那个当年最讨厌的人哦。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一首《我懂你不懂》。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19。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满满的都是爱》。

听着这样的歌，有没有觉得心情舒畅了一点？当你心情好的时候，尽量不要吸烟。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数据呢，这我国发病最高的就是肺癌。研究表明，即使你不吸烟，但是经常被二手烟困扰，也可能得肺癌。医院有很多的病例，那么一名女患者不吸烟，丈夫吸烟，父亲吸烟，她被查出了肺癌。为了家人，戒烟吧。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或许能够让你小小的清爽一下，来自宇宙人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继续来分享这首《倔强》，来自于五月天。

0: 让这样的旋律能够传唱的再久一点。当然了，最近这两天呢，其实看了很多的新闻之后呢，就会对很多安全方面的事情呢，就会更加的在意，就会总觉得好像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可以避免，天灾无法避免，但是人祸总是可以避免的，对不对？比如查一查自己的家里边是不是真正的安全，比如说，哎，在您的家里边，消防安全真的合格吗？家里边有没有那种老化的、破损的或者超负荷使用的电器呢？还有就是家用的保险丝是不是由铜铁丝来代替的话，这也是千万不行的。还有呢，就是您的楼梯、走廊、阳台是不是存放了一些易燃可燃的东西？照明灯具是不是离那些可燃物体离得有点太近了？火柴、打火机这些物品是不是放到了小孩子们够不到的地方？还有就是燃气管道安装是不是特别牢靠呢？软管的话已经有用了多少年了？家中是不是存放了超过0.5公斤的汽油、酒精、香蕉水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呢？所以说，真正的让自己的家里边都开始变得安全了，人人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会更多一些安全吧。继续来分享蔡健雅所带来的《二手烟》。
1: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3:49。送上蔡琴所带来的歌声与微笑。

都说呢，20多岁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年纪，说老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一个朋友讲说，哎，小的时候咱们都曾经犯过这样的错，管那些年纪比较年轻的姐姐叫阿姨，也比较年轻的哥哥叫叔叔，结果现在呢，哎，遭报应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现在20多岁的你，是不是也会被小朋友叫叔叔叫阿姨呢？装大辈儿吧，有的时候也挺好的。送上这首可以了，来自于陈奕迅。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会在电舞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任贤齐的兄弟。

这几年极简主义盛行，周围呢不少的人都接受了这个理论之后，就开始疯狂的扔东西。有没有发现，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99%的事情，对我们和别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真正的极简是判断并且摒弃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事，然后把时间和精力倾注在1%的美好人事物上，既简单又快乐。非常这首经典对唱《预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

老歌总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酒一样的醇香，如梦一般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会帮助你找到方向。接下来分享独照，来自于容祖儿跟滴滴真蓝子龙以及张鹏。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人们常常把一些小事抛在脑后，一些生命的片刻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我们可以试着去忽略，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一点一滴地形成了一条链子，把你牢牢地和过去联系在一起。点播中一起来听到莫文蔚这首 Let's Fall in Love。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1。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或许曲颖这样一位艺人对于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熟悉，但是他的经典旋律依旧在耳边。歌中这样唱着：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一起来分享加速度。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此时此刻，耳边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替身》。

0: 事情过去了不代表没有发生过，你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不代表这件事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要么是你为了维护你们之间的关系去忍让，要么是你已经认为他已经不再值得再浪费你的任何的情绪。来听到张靓颖所带来的我们说好的
1: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绿芽呢最体现生机，所以古人经常在膳食中选取芽类来作为食物，比方说像香椿芽、黄豆芽、绿豆芽、芦膏、竹笋等。为了顺应干硬于春、主生发这一大自然的特点，还可以进食一些桑叶茶、决明子、菊花茶等等。继续为你送上经典，王苏泷，等不到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耳边即将带你聆听到这首孙燕姿的《没时间》。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是两块拼图，彼此都有自己的凹凸面，即使是色调非常的相似，也永远都拼不到一块去。你在爱情里面的态度决定了爱情的样子。你足够了解自己在爱情中的态度吗？你现在或者是未来的另一半是否又能够满足你对爱情的期待呢？听到这首《记得爱》，来自于阿庆和李玖哲，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总有那么一个人，或许他很优秀，他很好看，又或许他什么都没有，长得也不好看，可是我们就是爱他，会为他付出，为他等待，为他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在我们懵懂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一个人，最后猛然醒悟，回头看，这个人不过如此，只是用我们的固执在爱着他。那么接下来耳边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一首《爱情抗体》，来自于许慧欣。

人有的时候很坚强，就是那么的脆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感触。每首歌仿佛都有着自己的心情，或许应了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独处，静静的，也许哪天能够翻开看到今天的坏心情，也只会笑笑。接下来继续送上另外一个好声音，听到张宇给你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20。接下来要送上的一首歌来自杜德伟的《天真》，听他的歌你会觉得很陶醉。小虫的词写的还真的是很美，平淡的生活。

今天呢，听到了一句这样的话，说和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是想不起要玩手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吗？在家人、朋友和恋人之间，有没有想过手机会成为第三者一样的存在？又是一首情歌，听到钟心妍《以后的以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陈淑桦的《说你爱我》。

生活中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总是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如果我们时常表达真诚的赞美和感激，可以收获尊重、沟通、能量和健康。当我们所有关注的点，关注的都是某件事、某个人善的地方，而不是纠结于跟我们不同观点的地方，也许一切的事情都会顺理成章起来。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经典，来自胡彦斌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长大后的我们总是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在握，面对很多想做的事和想见的人，却是推迟又推迟。其实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至于未来，谁又能够说得好呢？所以说，不要等，在这一刻立马动身，去拥抱你想拥抱的人，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去见在等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爱都来得及等待的。分享这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来自于庄君英。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了一个来自张惠妹的一首非常熟悉的《Year or No》。

人生啊，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来听老教学有所带来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送上一首上弦乐，来自于欧德阳。

当时间被昏暗的光影拉长，记忆却是濒临的结局，才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无论耗费了多少时间，我也无法在牢记的回忆里想念你。接下来送上陈绮贞所带来的《表面的和平》。

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分享一首直觉，来自于小金香。

一个人经历越多，他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过火》。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音乐尽在 FM 97.1。

那现在已经是17:50。继续要听到的歌是伍佰的代表作，在这首歌当中没有了惯有的这种愤怒、伤感、嘶吼，有一些淡淡的沧桑，在这里面蕴含的潇洒、通脱的情怀，让人在感动当中释怀一切。这首歌是《突然的自我》。

人生在世，总是有些空城旧事，年华未央，总是有些季节一季花凉，满地忧伤。许多事看开了就会峰回路转，很多梦看淡了就会云开日出。学会思索，学会珍藏，微笑领悟，默默坚强，且行且珍惜。继续来送上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宜。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忆莲，一首《情人的眼泪》。

0: 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念，只希望明天的我能够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会照样到来。我深深的相信，我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来说有多难，我知道我也一样的可以。为什么要头也不回的向前奔跑呢？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有资格聊以前。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18:20，听到这首《爱我别走》来自于张震岳。

品味生活里的每个细节的幸福，它存在于且只存在于那些短暂的时刻，稍一晃荡便又消失不见。人爱说无常，而我觉得是缘分，缘尽缘散，如风而去，于是最好的生活。年复一年，岁岁可知，听到邓紫棋所带来的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人生路漫漫，拥有笑对人生的能力，就能够享受到人生的快乐。凡事能够顺其自然，才是生存之道。用心去触摸属于自己的阳光，去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只有读懂了自己，才能够享受到幸福。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不为昨天烦恼，不为明天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接下来送上方力仪巫启贤所带来的《只爱一点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送上屠洪刚所带来的《孔雀东南飞》。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歌《我要飞》，这个是2000年的雪碧广告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听起来呢，节奏感特别的强烈，震撼，给人一触即发的冲动感，充满厚重强烈的电子音乐的曲风，仿佛布满了魔幻电力，让人听了全身酥麻，却又跃跃欲试的一种舞动感，好想随时都可以飞起来一样。张惠妹，《我要飞》。

温暖的一首歌也会让人听着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温暖快乐的感觉，也会是一种最自然的状态，就像是白云陪着你的蓝天那种无条件的守候。尝试着学会抬头看看天空，也许你会发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分享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7.1。

那现在时间是19:17。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黄沾这个人，他和电影导演徐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徐克90年代初拍的很多古装电影都是由他配乐填词。

无需匆忙，不要将就，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世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活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刻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是真的很在乎。安心地唱吧，我们用心地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会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永远也不会成为那空巷里面的寂寞之王。继续来分享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感情里面难免会有酸甜苦，逃也逃不掉，但是或许就要有这些滋味的错综，才能算得上是一段非常丰富的感情。也许有波折，但是或许也就是这些小波折才让感情显得生动而深刻。这个是对爱的固执，也是对爱的奋不顾身。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著名歌手孙燕姿的一首作品，亚洲天后孙燕姿的第五张大碟。以她的唱功可以驾轻就熟地为大家唱出这种同名主打歌。而碟内呢收录的很多首摇滚乐还有 pop 包括 R&B 的音乐呢，进行的都是表现她多元化的音乐的领域。一起走过就是其中的一首，而且呢她还是唱吧新加坡2002的主题曲。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来听到仙子所带来的旅途愉快。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1993年演唱的一首歌。这一首充满爱意的歌，将邰正宵的事业推上了高峰，他也因此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美名。这首歌被无数歌迷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足见这一首歌影响力之广泛。送上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

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听到这首《一半的我》来自于范玮琪。

怪诞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分享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江麦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送上的歌曲来自巫启贤一首《但是又何奈》。

有些人，他们的心田只能耕种一次，一次之后宁愿荒芜，后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荒芜死去。这大概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出现一次也就够了，剩下的余生里，让我在静默中回味那情深似海的感情。接下来听到这首《喜悦》，来自于梁静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来听到一首一定有个你，来自于胡夏。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齐江卫

0: 97.1 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任逍遥。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陈绮贞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真爱虽然是奢侈品，但是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分享这首凌晨3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然一笑的林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告白气球》。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要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要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继续来送上这首《爱到无路可退》，来自于彭佳慧。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7.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8，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桑一首《受了点伤》。

0: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放手去爱曾经收录在2008年迪克牛仔发行的《风飞沙》当中，一时是风靡了大街小巷，也是他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唱得深情而又沧桑感十足，道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挣扎还有无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1: 你独自站在街角，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分享分手吧，来自于张震岳。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慧和杨永聪一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停。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余子贝。

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着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的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分享这一首《心肝宝贝》，来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月光小夜曲是李克勤翻唱的日本80年代巨星的一首作品，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容祖儿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了演绎。作为香港跨时代的歌后，她的歌声如洒满在林间的月光，清丽动人而又情思细腻。一起聆听容祖儿版本《月光小夜曲》。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直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

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2: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4: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身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其实呢，萧敬腾啊，在参加歌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是非常期待，因为呢，其实在出道以来呢，这位被称为是雨神的歌手，其实翻唱别人的作品总是能够出色的来完成，然后褪去了原唱，能够赋予自己的风格，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一点特质。因为一首王菲，让当年还是新人的萧敬腾一下子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到现在呢，萧敬腾当然也是呢在内地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台湾的歌手了。不过呢，他的王菲呢也应该说是被很多人来翻唱过。听到这首王菲。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探探时间，现在是6:16。继续来听到这首《蓝莲花》，来自于许巍。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幸福都不见了，我想可能有的时候呢，是要先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总是呢可能内心的某一些欲望啊实现不了，然后呢会因为自己的要求啊自己的生活总是到达不了，所以才会产生的没有幸福的感觉。所以唱一首幸福到哪去了，然后呢再来自省一下自己，或许是找到幸福的方法。继续来分享，中间来自于梁静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于海。我们听到来自于邓紫棋这首《龙卷风》。

是的，很多的事情，也许我们曾经呢是深深的来笃定的相信，我们未来会更加取得可能跟我们想象一样的这个结果，可是最后就发现说，也许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这个发展，想要回头也非常的难，已经走出去那么远了，其实自己做的那些事情，硬着头皮也要把它做完，不是吗？我们听到来自于方大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人生当中，当我们真的经历过了那些从最亲密的人变成陌生人的这个过程，才会发现说人世沧桑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就可能呢是前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从最浓的感情到最后才会发现说，哦，有的时候他不过是你生命当中的陌生人和过客。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这首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你让我很抓狂。
1: 继续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和孙雨赛。

0: 爱上一个人，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最简单的就是情不自禁。其实这一种呢，你会觉得没有缘由的去在乎一个人，突然很关注那个人的感受，就是你最初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一种最美妙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并不一定最后能成为正果，可是这种情不自禁或许就是青春最大的一股非常美好的力量。那接下来这首歌却是两位大牌，他们是周杰伦和张惠妹，这首《不该》。
1: 假装我们还在一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因为呢，不想失去一个人，因为呢，不想啊失去这段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呢，必须得在感情当中来扮演一个呢，可能对方更想要的、更符合他要求的一个这样的人。当然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呢，正是常常会受制于人，会让你有一些约束感和有一些压力，但是可能也不至于呢，就是会成为所谓的爱情傀儡。因为呢，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相互的妥协是非常必要的。送上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陈慧娟所带来的《爱的枪》。

或许我们都曾经呢经受过生活当中的某些挫折，在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想不通想不开，然后呢生活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以及呢看上去呢不那么光彩夺目的生活空间。其实有时候音乐呢会擦拭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灰尘，虽然这首歌唱的也是呢负面的情绪，可是呢在这个音乐当中你至少会得到认同，然后呢可以好好的来撩开这些继续前行。我们听到古巨基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看看到时间来到了7:46。接下来听到王杰的《伤心1999》。

回忆其实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因为谁也夺不走，然后它是属于你唯一的，很独特的，没有办法被复制的。可是回忆当中的那个人真的还重要吗？或许他早就已经不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早就已经成为了陌生人。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声，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范谷的左耳，来自于阿庆。